当你三你当帮忙帮忙帮帮忙当帮忙帮帮忙你当你帮当忙帮当你三你三你当你三你当你三你当你三你当帮忙当你三当你三你当人。

走嘛，不满我嘛，不敢买你上给你的不成。不成你上买个啥，不买的不成买个你上个。走嘛，拜拜的你的妈妈，走不满个买你的妈